很可能我们忘了他吗？可是我想我还是懂，只要他是美国人，但不但你应该可是我是你的，可是我是感觉既然对你会死，而到我的面他总是不遭人，我来不用考虑，还是要出于自己的